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6月5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据有关人士透露，日本经济产业省在6月5日召开的核能政策会议上提出改建核电站的新方案。具体而言，新方案提出到本世纪40年代改建核电站2至5座，到50年代改建11至14座。去年，政府在日本电力政策基本框架能源基本计划中提出了向最大限度利用核能的方向转型的方针。然而，鉴于各地的核电站设备年久老化，如何改建核电站成为一大课题。政府本次提出具体目标，旨在提高核电事业发展的可预见性，从而促进投资和培养人才。不过，围绕核能问题也出现了一些舞弊行为，例如中部电力公司在重启冰冈核电站必要条件的审查中，涉嫌故意过低评估地震风险。如何重建对核能政策的信任以实现目标，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一方针在5日召开的会议上进行讨论之后，预计将在今年夏季的相关阁僚会议上正式作出决定。
1: 今年是天安门事件37周年。1989年6月4日，中国军方对聚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及其周边要求民主化的学生和市民实施了武力镇压，造成众多伤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6月3日发表了一份声明，中国外交部4日对此作出反弹。卢比奥在声明中表示，那些遇难的中国的学生、工人和市民都是为了行使自身应有的权利，要求民主改革、追究腐败责任而聚集起来的。我们缅怀他们，颂扬他们的功绩。在此之上，他强调说，任何信息封锁都无法抹杀历史。那些为捍卫言论自由、和平集会等不可剥夺的权利而献出生命的人，终有一天会得到公正的评价。针对这一声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4日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对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中国政府早有明确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他强调了政府的一贯立场。在此之上，毛宁表示，美方有关错误言论、歪曲历史事实、抹黑中国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0: 在北京天安门事件37周年之际，台湾总统赖清德6月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赖清德表示，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不应该迷信船坚炮利、穷兵黩武，而应该要容纳不同的声音，保护人民追求梦想的权利，并勇于面对历史的伤口。当真相仍被封存，记忆就是抵抗遗忘的力量。让我们继续努力，台湾会与所有追求自由民主的人站在一起，直到不再有人因为追求自由而失去生命。今年，中国大陆和香港纪念天安门事件的活动被封禁，台湾举行了悼念遇难者的集会。在台北，每年6月4日举行悼念集会，今年也有许多民众参加。现场摆放着模仿烛光拼出的8964字样，参加集会的民众默哀。当年在北京参与民主运动后，流亡美国，目前在台湾一所大学从事研究的吴仁华也参加了悼念集会。他在之前举行的另一个集会上表示，现在的中国经济强大以后，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后，对台湾的威胁是越来越严重。一个民主的中国，对民主的台湾来讲是非常重要。

0: 他强调了在台湾促进中国大陆民主化进程的必要性。
1: 据日本政府内阁府的消息，5月26日，在中国吉林省开展的二战时期原日军遗弃的化学武器挖掘作业中，化学制剂从炮弹中泄漏，两名日本工作人员出现手部肿胀等症状。这两名工作人员在作业时身穿防护服，但他们可能接触到了从炮弹中泄漏并粘在防护服上的化学制剂。两人在当地医院住院数日，目前均已返回日本。关于二战期间原日军遗留在中国的化学武器，日本政府长期以来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提供必要的资金、技术和专家等，并开展相关处理工作。据内阁府统计，截至去年3月底，已处理约11万8000发化学武器。
0: 访问澳大利亚的南太平洋所罗门群岛总理威尔6月3日与澳总理阿尔巴尼斯举行会谈，双方就加强安全等领域的合作达成一致。威尔还表示有意重新审视与中国签署的安全协议内容。两位首脑发表联合声明，双方重申了安全合作的重要性，并确认将继续开展旨在缔结全面条约的磋商，以期进一步加强两国关系。威尔在上任之前批评了迄今为止该国政府重视与中国外交关系的方针。他在3日的记者会上表示，有意重新审视2022年所罗门群岛政府与中国签署的安全协议的内容。所罗门群岛于2019年与台湾断交，并与中国大陆建交。2022年与中国大陆签署安全协议，双方关系迅速深化。不过，今后这一方针有可能发生改变。澳大利亚也在提高对不断在其周边海域加强海洋活动的中国的警惕，并正在加强与所罗门群岛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周边岛国的合作。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联合国大会6月3日就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5个席位进行了换届选举，当选的5个国家将从2027年1月起担任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任期两年。选举结果，作为亚洲地区的候选国，吉尔吉斯斯坦首次当选，菲律宾落选；作为欧洲地区的候选国，葡萄牙和奥地利当选，德国落选。日本央行日本银行的总裁植田和南6月3日在东京发表演讲时表示，如果判定物价进入攀升轨道的风险增大，那么就有必要对是否加息进行深入讨论。他由此表示，即使在动荡的中东局势未有改善的情况下，6月中旬的央行货币政策决策会议也有可能决定采取加息措施。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动词爬是
1: 登る，
0: 它的泰形是
1: 登って登って。
0: 好，请回答。
2: 富士山に登ってみたいです。
3: 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在短剧里，优辉对星星说，你会说日语啊。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回应优辉时说的这句话，请大家把它记住。
4: 少しだけです。
1: 少し
0: 是一点儿，
1: だけ
0: 是只，
1: 少しだけです
0: 是只会一点儿。如果有人问你会不会说日语，而你这样回答的话，对方也许就会用比较简单的日语来跟你说话了。
3: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4: 少しだけです。
5: 少しだけです。
6: 少しだけです。
3: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1: 少しだけです。
0: 好，我们再来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仔细听星星是怎样表达他想做的事情的。
4: こんにちは。私はタムです。
7: あ、僕ユウキです。タムさん、日本語ができるんですね。
4: 少しだけです。ラジオで勉強しました。
7: すごいですね。
4: 日本へ行ってみたいです。
7: ぜひ来てください。僕が案内しますよ。
8: 春さんの知恵袋。
3: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来说说日本的相扑。
0: 相扑被认为是日本的国技。哎，李一伦，你看过相扑吗？
3: 我在电视上看过。
0: 哦，
3: 身材健硕的力士相互冲撞，场面十分震撼。
0: 是啊，两名相扑力士彼此抓住对方，谁先让对方在图表内身体着地，或是把对方推出图表，谁就是胜者。大相扑的正式比赛每年六次，在奇数月举行，比赛地点因赛季而异，有东京、大阪、名古屋、九州等。
3: 听说大相扑的票好像很难买。
0: 日本相扑协会的网站上有英语的信息，如果买不到门票的话呢，还可以去参观一下力士们训练的情况。相扑力士隶属于不同的道场，在师傅的指导下勤学苦练，有些道场允许人们去参观晨练。
3: 哦，真想去亲眼看一次啊。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3: 下期节目，摄影师米亚要去长野拍照。
0: 好，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3: 朋友们，再见。